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

0: 人喊道：“哎，是来旅游的吧？哎，快去赏心院离别亭看那个楚国的情景剧离别表演，保你会大开眼界。”那个游客这时就转身问韩会计：“
1: 几点开演啊？”“
0: 马上，快去啊！”韩会计连声催着。络腮胡子的男人朝着暖暖点点头，便随韩会计走了。暖暖倚在门框上，回想着刚才那个人的问话，心上仍在奇怪。这当儿，呜呜的号角和尖利的竹哨响了，他知道今天的离别表演已经开始。他想起青葱嫂要他看表演的交代，便拄着木棍缓缓地走到了院门外边。
2: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这真是一个好天儿，天空就像是被人清扫了一遍，干净的没有一点点云彩，瓦蓝瓦蓝的，湖面上也没有一丝丝风，水微波不兴，安宁的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只倒映着纯净的天空。楚王的船队就在这蓝天丽日里，由湖湾的芦苇丛中飞出，很快地向岸边驶来。暖暖看见了，身穿楚师服装的青葱嫂就站在楚王子所在的那只船的船尾上，正奋力摇着桨。船的飞时带起了风，风把青葱嫂的衣角掀上掀下，将她由帽子里露出的短发撸左撸右，她迎风摇桨，柔弱的身子也显出了一股英武。暖暖让自己的目光只定在船尾，丝毫不动，因为她知道，只要目光稍一移动，她就会看见楚王子的扮演者，看见那个他一想起来心就要疼痛的矿开铁。离别的时刻到了，音乐变得低沉起来，船队缓缓离岸。楚王子站在船头朝岸上俯首长揖，随从们一起在船上跪下朝岸上磕头。青葱嫂又摇动了船，按照往日的演出，接下来船工们只需要把船摇进芦苇丛里就行了。船队中的其他船工都是这样办的，独有青葱嫂却继续

0: 消息，江苏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710-3889，都能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这款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效果又快又好。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在厂区，那都是自己人，就可以亲热的骂脏话，探听小姨子的不孕症，或是当众嘲笑彼此的生理缺陷。这厚笃笃的粗鄙之风，与那肥美的空气，实可谓相得益彰。故而，在既定同情心的需求之下，小白可不就成了一个小可怜了吗？厂区的妇女们特别的待见他，只要一见到他，好几只手就会争着抢着同时伸过来，占据各自的有利地形，摸他的头、耳朵、细胳膊、后背，一直往下摸到他的小屁股，摸他的大腿根，恨不得脱下鞋子袜子一直啃到他的小脚丫。哎呀，真是可怜劲儿的，这么早就没了老子，瞧瞧瞧瞧，这么细皮嫩肉的啊！厂区的妇女们一边疼着他，一边流连忘返的抚摸。当时的小白只是微胖，富有最好的手感和观感，他的肤色呈桃红，脸颊上还有浅浅的肉窝，前肚皮软得让人流口水，小屁股呢则令人迷狂。小白的妈妈苏琴女士作为一个新寡之妇，必须表现得衰弱而迟钝，她在一旁

0: 橡胶靴子与塑料脸盆，它们被搅动着，加了糖，可能还有醋，渗出了厚堵堵的焦油，也像褐色蜂蜜，在空中摇摇欲滴，如同妈妈的奶。不，我一点也不记得妈妈的奶了。1991年9月11日，星期三。妈妈真小气，从来不买虾子，偶尔买鱼，总是快要烂掉的小毛鱼。她烧的菜难吃死了，不是忘了放盐，就是烧的要糊了。空气也是死鱼，还是死虾子、乌贼、死蓝鲸、死的剑鱼与死的座头鲸。这是在姐姐的百科全书里看到的照片，长得真是丑啊。他们通通死了，发出各不相同的尸体的味儿。我们的厂区像是沉到了没有一滴水的太平洋底部。太平洋，这是老师说的，世界上最大的。我在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里走来走去，周围全都是死鱼。1992年3月12日，星期四。老师带我们去植树了，我力气很大，我替全班的女生挖坑拖树，还是没人理我，他们从来都不理我。放学后，我又偷偷的去把那些树全拔出来了。拔的时候，手上的皮被磨得很疼，可是我心里反而好过多了。今天的空气虽然很肥，肥得可以浇树，肥得像7天之前的豆腐渣。腐烂的豆腐渣像块湿抹布一样，紧紧地捂住厂区的鼻子，也捂住了我的鼻子。放学的时候，风向变了，是隔壁电子管厂的味儿了。我喜欢，像靠近发烫的电视机壳，热烘烘的，像是有人在握着我的下身。每次一刮这个方向的风，我就有这种感觉。这奇妙的厂区空气呀，一波又一波的震动着幼年小白的心，并直接导致了几年之后那个动机微弱但影响堪比核辐射的小阴谋。2004年，24岁的小白从南方回来，回到作别10年之久的厂区。火车临近，他打开窗户，大口吞吸外面的空气，像闻到乡愁一样热泪盈眶，并一字不落地记起了当年记事本里的那些饱经孤独的片段。身边一个小女孩惊讶地碰碰她，她抽抽发红的鼻子，语焉不详地嘟囔了一句，算是解释：我曾经做错了事，差不多就是你这么大的时候。
1: 你哭了，因为他们很生你的气？
0: 不，因为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小白的所谓记事本，是一种粉色面皮，内页打着绿色横条纹的数学练习簿。这是一个做教师的邻居给他的，一下子送了一摞，足有20-30本，因为存放太久而掉了色，软黏黏的，钢笔写上去会阴。自从爸爸去世之后，邻居们常常会相当正式地赠送这种看起来还行，实际上没什么用的东西来。妈妈收下，说些谢谢的话，邻居走了，他以一个轻率的动作扔给小白。做草稿吧，不行就扔掉它。他表情冷淡，像那邻居反而是得罪了他。不过也只到此为止，他还是尽量克制的。爸爸去世后，她在厂区成了一个不同的女人。男人们与她简短地打招呼，女人们则与她冗长地招呼，似乎很难拥有自然的人际。小白没有扔，这软塌塌不讨喜的旧练习簿让她想到了自己，她决定用它们做她的记录本。很多年之后，小白从南方重返厂区，与怀了孕正在分居的小兰

谈笑长谈。那晚，小白交代出他与老山的一段故事，并拿出这些本子，这些跟着他南来北往的记录本，他头一次把他们展示给第二个人。腰部酸胀的小兰惊愕地接过来，由于时日长久，这些记录本已近乎一沓破烂物件，陈旧的墨迹里，他困难地辨认，发现小白对空气的记录可以说是相当戏剧性的，有时恶狠狠地充满谩骂与讽刺，有时含情脉脉使用了一长串春风扑面的比喻，有时候则又拟人化的遍布夸张的勾心斗角。小兰忍住心酸与小白开玩笑，天知道如果他一直这样对厂区空气没完没了地钻研下去，迟早会成了小疯子的。好在几个月之后，练习簿上出现了别的替代物，真正的主角上场了。那边看到这个词儿，小兰终于没忍住，她哗哗哗地哭起来。把她严峻地控制了很多年，几乎都变成了岩石的眼泪一起哭了出来，直哭得连胎儿都在腹中伸手伸脚，似有所感。那边，这可是一个相当有趣儿的词儿。也许小白只是无意中在练习簿上如此命名，但是看看吧，这个小字儿挺来劲。比如说，干那个事儿，拿那种钱，在那种地方，他那种人，这个那，都挺有含义的，不是吗？不过，那边，怎么突然的就来了个那边呢？妈妈就有了那个人。这对整日沉浸在自己的肥肉以及肥肉周遭空气中的小白来说，还真如平地惊雷。在初次得知那人的存在，

9，这款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效果又快又好。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月亮湾的月亮》这部剧。
4: 那啥，
5: 月亮。对了，我手机里收藏了一个视频，来，你看一下。是谭维维跟话音老腔合作的《给你一点颜色》，我很喜欢。还有一个作品是任洁源跟话音老腔合作的《话音老腔一声喊》，跟这个不分上下。 月亮，我们先不说歌唱的好不好，咱们想两个问题。第一，他们两个为什么跟话音老腔合作？第二，这种融合的模式究竟蕴含着什么趋势？
4: 中国的歌手实在太多，没点新点子就没办法吸引粉丝。
5: 谭维维和任洁源跟话音老腔合作推出这两首歌以后，轰动了一阵子，冒了一个不小的泡泡。
6: 对呀，他们为什么能冒个大泡泡呢？
4: 他们借用了话音老腔的名气。
6: 没错，大家都知道话音老腔有名气，可是为什么话音老腔本身虽然有轰动效应，但却流行不起来呢？
4: 那是话音老腔还是局限性太大了，地方性太强，特别是缺少流行元素。
6: 你说的对，地方的、民族的能成为世界的，一定是经过文化大师推介和艺术大师的加工整合之后才可能成功的。原始状态下，地方的、民族的好东西很多很多，但是并不为人所知，所以流传不开。
4: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洛宾大师与西北民歌。目前传播到全世界的西北民歌，大都是经过王洛宾加工改编之后才传播出去的。
6: 那首哈萨克族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就是苏联艺术家加工再创作出来的，原唱却很少有人听过。
4: 还有雷振邦作曲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中国名曲、世界名曲，但在之前这首歌的原唱古丽碧塔却从来没有走出过塔什库尔干的大山。
6: 月亮，说了这么多，你有没有想一想你该怎么做吗？
4: 我说的这些跟我有关系？你是啥意思？
6: 我是从大趋势上、从规律上感觉到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也没有想得很清晰、很具体。我觉得吧，咱们月亮湾的土壤非常好，土壤里也有非常好的根系，但是怎么在这里长出参天大树、开出鲜艳的花、结出大大的果呢？

了，我要跟咱们村的山曲子相结合，走谭维维和任洁元与话音老腔相结合的路子，创作出我们自己的特色来。对，太好了。

0: 李仙燕，还是你这个当领导的高明。
1: 咱们是各有所长。哎，这样，你出面组织，村里全力支持。
0: 嗯，
1: 把咱们村的艺术活动搞起来，打造成咱们乡村振兴的文化品牌来。
0: 哎，就叫做月亮湾乡村艺术。哎，
2: 都会子，切菜板，大点点。哎呀，那个叫打的一个出生如花呀。他要是参加自乐班，我就参加。
0: 那您带头成立自乐班不行？
2: 我嘛，这个啊，这个，哎呀，咋跟你说的啥？这个我嘛，啊，这个，哎呀，一个人嘛，对不对？月亮。孤单的很嘛，是不是？哎，所以说那个秋娃子要记一大点呢，茄子辣子啊，要上家家呢。

0: 燕燕，我想不明白，三叔过去一直是个爽快的人嘛，现在为啥变得矫情起来了？
1: 月亮，三叔说啥？一个人孤单得很，还说翘娃子要挤一打，茄子辣子要上架子。这话是有含义，是有所指的。
0: 你是说我三叔看上小婶婶了？对，百分
2: 之。
3: 这蓝三叔咋成二溜子了？
2: 哎，哪个老不正经的，他看我的眼神都不对劲儿嘛。他老板才死了三年，他就熬不住了。
3: 婶儿，你也应该想开点，这不就是人之常情吗？我觉得呀，蓝三叔那个人还是不错的。他年轻的时候啊，爱唱曲子，爱说段子，爱开玩笑，那个时候的农民都保守得很，说他流里流气的。其实啊，他这个人行为端正，勤劳本分，人还聪明，不管什么手艺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哎，是个能人嘛。
2: 说实话，我心里啊不讨厌他，他还经常来给我帮个忙，做个家具，修个桌椅板凳啥的。等你回来把他请过来，刚好月亮也在家，我给你们炒几个菜，喝几瓶咱们村的三重酒，也算是答谢他们。
4: 哎呦喂，三叔来了，你们几个都来了。大婶儿，三叔和李书记他们来了。来来来，你们坐这个桌子上，我给你们拿茶壶去。
5: 你们来了，都好着呢啥，快坐哈，快坐哈。
6: 小猴的好着呢。
5: 哎呀，你这个老不正经的，谁跟你是小猴的？
6: 哎呀，大庆麻雀嘛，不说不笑不热闹。
5: 谁跟你这个老二流子大庆麻雀呢？你再不老实就不给你倒茶。
6: 哎呀
5: 来来来，我这可是地地道道的三炮台，味道正宗的很。
3: 李书记，这是我的堂姐梁芳芳，现在是我婶的助手。
1: 咱们都是从小一起玩大的。芳芳姐，
7: 哎，
1: 今天尝尝你的手艺。
7: 哎呀，燕燕，你们是贵客，我怕做不好。
5: 咦，芳芳的手艺现在可好了，有文化的人家就是不一样，人家会看菜谱呢，会上网学习呢。哎呦，会做的菜呀、啊、比我多。
7: 哎呀，干婶儿，
5: 特别是会管理，你们看，芳芳把我这个农家乐管理的哦，那跟个大酒店一样的。
1: 芳芳姐，过段时间还要回城里去吗？
7: 嗯，回去呢。
3: 哦，我姐夫啊，出国包工程去了，我侄子考上大学走了，他可以在村里多住些时间。
1: 那好啊。
8: 老板，老板啊，
5: 你坐那的，茶水自个儿倒。
8: 哎。

0: 哎呦喂，饿死了，饿死了！先给我做盘辣条子噻。
1: 哎呦，总有一个先来后到嘛，你先等一下啊。
2: 看样子是个画家，
1: 在我民宿里住下的，画画的。哎，那叫个黄小贵。
0: 哎哎，我叫黄小薇啊，佛晓的晓，巍峨的巍哦。
1: 你看他，哎，头发花毛拉碴的，留着那么长。年纪轻轻的那留着个胡子，胡子留九留三，那还长的长，短的短，细的细，密的密，没个人样子，画画的一个小鬼嘛。
2: 艺术家嘛，就是出京斗鬼的。
1: 啥艺术家？说是个画画的，我好吃好喝的招待他。吃了我那么多的辣条子，画的那是个啥东西？
0: 喂，老板，我画的那是油画耶！
1: 哎呦，五马六道的就没个样样子嘛！
2: 哎呀，你那个，你那是够看星星满天明。
3: 画家老师，请你过来跟我们坐在一起吧。
0: 不能不能，
3: 欢迎你到我们村来写生创作。我们还想听听你对我们村发展的设想和意见呢。
0: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4: 这是我们村的第一书记李先燕，请你过来，你就别客气了。
0: 那就不好意思打扰了，打扰了，各位幸会啊，幸会哦。
3: 黄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月亮湾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蓝三牛。
0: 蓝老师啊，你好啊。
5: 哎，你好你好。
3: 啊，这位就是网红歌手蓝月亮。
0: 你好啊。
6: 你好。
3: 这位呢是音乐制作人梁旺旺。
0: 你好啊，你好。
7: 你好。
3: 欢迎你。
7: 欢迎你。
6: 欢迎。
8: 哎，还有我呢，包光头马儿呢。
0: 来来来来。
7: 来
6: 欢迎。
2: 欢迎欢迎。
8: 哎呀，刚接到这事情电话，我就从镇上往回赶呢。
9: 再给大家送波福利。26年后仰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特别启动50岁补助计划。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效果。尤其是还没有用过好视力眼贴的朋友们，您千万别错过。现在拨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这可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升级研发的中老年专用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问题，像是迎风流泪、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模糊的看不清大字小字、瞅不清人，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简单一贴，眼贴里的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快速的渗透眼底，效果当场看得见。看手机、看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干啥都轻松。今天凡是50岁以上听众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还有豪华升级，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人手一瓶，补贴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快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2: 今天这个好消息，江苏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710-3889，都能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十 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这款好事。

0: 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效果又快又好。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0: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6: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7: 老刘啊，今年59岁，眼看到年底就要退休了，想捞个一官半职，看来没什么指望了。懊恼之余呢，看到年轻人朝气蓬勃，他常常感叹岁月蹉跎，人生苦短。当时啊，正好是单位班子调整，刚来的经理只有32岁，经理的年龄让老刘惊诧地睁大了眼睛，感慨地说：哦，的哥乖乖，这么年轻就当上经理了，不简单，有前途啊。没多久，26岁的同事小张也竞争上岗，当了部门主任。老刘跑到小张身边，拍了拍小张的肩膀，不胜感慨：乖乖，你这么年轻就当上部门主任了，不简单，有前途啊。那么上午呢，快下班的时候，总经理的儿子钻到老刘的办公桌底下玩，而且呢死活不肯出来。老刘就问了：这是老家里小娃啊？小张告诉他，是总经理家刚刚8岁的小公子。老刘这时候呢，一脸笑容地看着孩子，用手喜爱地捏着孩子的脸蛋，习惯性地发了一通感慨：乖乖，这么小的年纪 就当上总经理的儿子了，不简单，有前途啊。
2: 孩子啊，奶奶给你讲故事。
8: 奶奶，我去拿个小板凳坐下来听您讲。
9: 哎，客官，茶楼马上就要开书了，您里边请。
10: 老板娘，
7: 你给搬张大板凳，我坐下来好好听啊。
10: 哥们儿，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说给你听听呗。
11: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
12: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7: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6: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7: 请听《世界五千年》第27集，斯巴达的教育。天刚露出鱼肚白，在一个围着圆柱的大广场上，两个男孩正在厮打。他们还不到十岁，穿着破烂的长衣服，个个骨瘦如柴。不一会儿，黑头发的孩子被个子矮的孩子打倒在地，鼻子里流着血，但是还在奋力抵抗。一个老人在边上挑逗着说，打，狠狠地打，别可怜这小子。矮个的孩子受到鼓励，继续挥动拳头，没命地朝对方脸上打去。这一来，黑头发的孩子躺在地上不动了。老人拍拍胜利者的肩膀，又去挑逗另一对殴打着的孩子，继续打。这样的事每天在斯巴达城邦的大广场上发生，这些孩子正在练习格斗，老人是他们的教练。对于斯巴达的孩子们来说，这种严酷的训练从他们七岁开始，一直延续到三十岁。斯巴达是古代希腊数以百计城邦当中最大的一个。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小国家，它以城市为中心，周围是乡镇。早在公元前80世纪的时候，斯巴达的首领就征服了附近许多的部落，并把他们沦为奴隶。为了镇压奴隶们的反抗，需要一支精壮的军队，因此孩子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接受军事训练。斯巴达人认为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是被征服的人们干的，因此斯巴达人即使长大成人之后，除了军事之外，不得从事其他的生计。整个斯巴达社会等于是一座大的军营。婴儿出生的时候，母亲不是用水，而是用烈酒替他们洗浴，以此作为对婴儿体质的考验。如果发生抽风或失去知觉等情况，就让他死去。这样还不够，必须再把婴儿抱到长老那儿去接受检查。如果长老认为他是不健康的，那么就得把他们抛到一个山峡墓地的弃婴场里面去。长老们只允许健壮的婴儿生存，因为他们可能成为良好的战士。在七岁以前，孩子是由父母教养的，父母对孩子从不娇生惯养，而是尽一切可能教育他们知足、愉快，不计较食物，不吵闹，不啼哭，而且不怕黑暗和孤独。年满七岁的孩子必须离开家庭，编入团队，过集体的军事生活。队长是从已满20岁的青年当中选出的最果决、最敢战斗的人，孩子们都要服从他的命令，忍受他的责罚。队长对孩子们的教育就是训练他们的服从性和忍耐性。为了指导孩子们的军训，又从年纪最大而又最受人尊敬的公民当中指派出一个教练。教练经常故意刺激孩子们的虚荣心，竭力把训练转为真正的殴打。大人们也不怕孩子们在殴斗中受伤，弱者在斯巴达战士当中呢是没有地位的，如果他不能保护自己，那他还是死掉的好。为了考验儿童们肉体忍受的能力，任何儿童每年必须经受一次鞭打。这种鞭打通常在节日敬神的时候举行，孩子们跪在神像面前，让皮鞭嗖嗖地抽在他们的身上。

0: 否则就躺在上面。意思是要儿子拿着盾牌胜利归来，或者英勇的战死，让别人用盾牌把他的尸体抬回来。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哎呀，谢谢大家的鼓励。
3: 对，
2: 没有您的鼓励就没有我大兵的今天。
3: 没错，
2: 电视机前每一位朋友都是我大兵的再生父母。
3: 我这话说得好啊。大家知道为什么大兵今天这么客气？因为我们文化局啊，今年唯一的一个优秀演员评选初评，大兵获得了第一名，咱们表示祝贺好不好？
2: 谢谢谢谢。哎呀，最后能不能搭讪还有等领导批哦。
3: 这叫八九不离十了。
2: 其实大家非常了解我啊，我这个人淡泊名利。
3: 没错，
2: 我反复跟领导表态了。
3: 你怎么说呀？
2: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哦，一等奖二等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3: 对，
2: 猪手鸡手不如老百姓拍手啊，熊掌鹅掌不如老百姓鼓掌。谢谢。
3: 话粗理不粗，
4: 有道理。优秀演员嘉奖令来喽！
3: 啊，说来就来了。
4: 优秀演员嘉奖令来喽！
2: 这赵卫国给我拿一个，
3: 哎，说来就来了啊！我给你念念。
2: 哎呀，不好意思啊。
3: 优秀演员嘉奖令，
2: 让大家见笑。
3: 该演员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2: 我应该的。
3: 善于团结同志，助人为乐，
2: 我都习惯了。
3: 一贯任劳任怨，工作不分分内分外，
2: 都被领导掌握了。
3: 今年就决定特将优秀演员光荣称号授予赵卫国同志。哎哎哎，大兵大兵，醒醒啊！我们什么事都没干啊！哎，救护车，快喊救护车，快救人呐！
2: 救护车干什么？
3: 救人呐！
2: 救谁？
3: 哎，你刚才不是晕过去了吗？
2: 你恨不得我死过去吧你？
3: 没那意思，没那意思。
2: 赵卫国，哎。不去来呀，
3: 不是大兵，你可能有点误会。
2: 我没有误会，恭喜你，
3: 哎，
2: 招呼你，
3: 谢谢。
2: 一砖头拍死你。在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的表演到此结束了。啊？再见。
3: 大兵，哎，大兵，别碰我，碰我干什么？大家看，优秀演员在台上打人了啊！
5: 我什么时候打人了？我
3: 你碰我干什么？不，咱俩总得把相声说完吧。
2: 对不起，您是优秀演员，请您跟大家说吧。
5: 那你呢？
2: 我现在是落后演员啊，不但我要下去，主持人、灯光、音响师傅，我们一起下班吧。
5: 什么叫？
2: 难怪你每次带的人都不一样。说呀，来，我们掌声鼓励他往下说呀。
3: 谢谢，我接着往下说啊，说我们那儿
0: 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才想办法改善。
1: 今天的节目中就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通通都能改善。
0: 好视力关爱咱江苏听众眼睛健康特举
2: 好话说，他气势汹汹的就要拿人，村里的人都是受过杨家恩惠的，呼啦一声就围了起来，这一下就有百八十人把师爷给围了起来，接下来就是把师爷他们给暴打了一顿，这下可把天捅了个窟窿啊。师爷回到了县衙，只说杨家庄闹匪祸了。第二天，师爷领着百十多号人刀刀枪枪的就涌进了杨家庄。真儿继续哭诉着说，
3: 衙门里的人把我的家洗劫一空，抓走了我爹，说是要以匪首论斩。前几天我听说朝廷派了钦差下来，就女扮男装向蓝教告状，可我一看到大人您甘愿被下面的人糊弄，我就灰心了。我一直跟随着大人，我想看个究竟。后来我越看越气愤，心想连皇上派起来的钦差大人都是如此，那百姓还有什么活路啊？小女子这就莽撞了起来，钦差大人您治我的罪吧。
2: 哼，真是无法无天了。陈廷敬十分气愤，可是把真儿吓了一跳，他以为陈廷敬是在说自己呢，他抬眼惊恐地望着陈廷敬。大顺在一旁看到了，他急忙对姑娘说，
4: 哎，姑娘，老爷他不是生您的气呀。
2: 陈廷敬知道姑娘听错了话了，真儿也说得跟真的似的，
3: 大人要是不依的话，小女子死也不说，您现在就杀了我吧。
2: 陈廷敬显得无奈的样子，他对傅伦说，
5: 福台大人，您看怎么办呢？是在这儿审还是回去审？可我又实在舍不得这无边的美景啊。
2: 大顺在一旁插了话了，
4: 老爷，前面有一小屋，不如把人犯带到那儿去审吧。
2: 陈廷敬拱手说道，
5: 巡抚大人，对不住了，那我就少陪了，倘若巡抚大人要是不介意，我就让大顺侍候您喝酒。大顺是我的家里人，我这里就失礼了。
2: 傅伦甚是豪爽，
4: 哈，好啊，大顺请坐。不敢不敢，巡抚大人，小的站着陪您，站着陪您就行了。
2: 陈廷敬带着真儿进了小屋，匆匆地向他嘱咐着，
5: 真儿姑娘，你待在这儿别动，什么都不要怕，外头看着呢，外边都是我的人，我有一

0: 要事要办，从后门先出去了。
1: 原来陈廷敬早就派马明寻访张骞下落去了，自己这会儿假扮恒泰记的王老板去同朱仁见面。他从小门出来，来到了趵突泉，外面早有快马伺候着。刘景同恒泰记的伙计们早就对好了口风，这会儿正陪着朱仁喝茶。刘景一见陈廷敬半天没来，怕朱仁起疑心，便对朱仁说：“朱老爷，您请喝茶。实在不好意思啊，让您等了这么久了。”朱仁知道自己要等的人被巡抚请去游园了，他还哪敢生气呢？他急忙对刘景说：“啊，不妨不妨，你们王老爷同巡抚大人交往可是非同一般呐。”“哈，这个自然呐，巡抚大人还是京官的时候啊，就同我们的王老爷亲如兄弟了。”“哦，我同巡抚大人虽然没有交往，可我同孔尚达先生是好朋友。孔先生说巡抚大人从不同商人往来，济南这边很多的商人都想贴着巡抚大人，人家巡抚大人可就是不理睬呀。”“孔先生在巡抚大人的手下当差，同我交往起来自然也是格外的小心，百姓的心里边有杆秤啊，都说巡抚大人就是治理手段严酷了一点，人倒是不贪呐。”“朱老爷，咱们也谈得挺投机呀。你同我私下说句良心话啊，你说这巡抚大人到底是贪呐，还是不贪呐？”“啊，贪这个字啊，说起来难听，咱们换个说法怎么样？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可是古训呐。世人他就得爱财嘛。”“嗯，有道理啊，有道理。朱老爷，我们做生意的说的再多，不就是一个字吗？财呀。”“嗯。哎，我说刘景兄啊，我说的只是人之常情啊，可没说巡抚大人半个不字啊，这话可是说不得的。”两个人正说着话，陈廷敬就到了。刘景马上站起身来，大声地喊着：“哎，王老爷，哎呀，您可来了，这位就是朱家商号的朱老爷。”朱仁急忙站起身来，两个人拱手过礼。陈廷敬笑着说：“朱老爷，幸会幸会呀。”寒暄完了，两个人开始谈正事儿。陈廷敬接过了合同一看，是大吃一惊：“一仓的粮食，这我怎么敢要啊？”“一仓的粮食就是我朱家的粮食。”“哦，朱老板这话我有点听不明白呀。”“既然都是朋友了，就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王老爷同我做生意，也就是在同巡抚大人做生意呀。”“哦，此话怎讲？山东收成不好，粮食紧缺，巡抚大人不让山东粮食外流，这生意全由我朱家来做。”“
0: 哦，难怪朱老爷开价这么高啊，这下您可赚大发了。”“
1: 嗨，随行就是，随行就是嘛。今年山西灾荒更是厉害，您的赚头也很大呀。”陈廷敬却忧心忡忡地说：“万一朝廷追查一仓的粮食下落，怎么好交差呢？”

0: 我同巡抚大人是多年的好朋友，我可不能害了他呀。哎，王老板，您请放心，朝廷来人嘛，多半都是能糊弄过去的。哦，好好好，那就这么着，拿笔来。可是陈廷敬提起笔来，一不留神就写了半个陈字，他急忙将错就错，胡诌了一个陋巷散人四个字，接着他就在后面签上了王昌吉三个字。诸人一见就笑了起来，哎呀，我说王老爷，一单事一瓢饮在陋巷，王老板可有颜回之风啊。陈廷敬谦虚了几句，朱老板，我还得回趵突泉去，巡抚大人还在那里等我呢，若不介意的话，我给您在巡抚大人那里引荐引荐。
1: 哦，
0: 可是我听孔先生说，巡抚大人他从来不见生意人的。那我不也是生意人吗？那得看谁跟谁呀。哦，哎呀，有王老板引荐，朱某万分感激呀。两个人正要出门，忽然张骞同马明来了。朱人是认得张骞的，一看到张骞，他是大吃一惊。
2: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跃文，播讲岳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岳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天下。
1: 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升级，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

0: 浪费。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2: 钦差大人，你可自在呀？朱仁顿时就懵了，嘴张得老大。
3: 钦差，
2: 早就有人冲上来，摁倒了朱仁和孔尚达。傅伦愣了半晌，忽然借酒发疯。
3: 陈廷敬，你他妈的，这是在老子的地盘上！
2: 陈廷敬却冷冷地说：“巡抚大人，好酒量啊！”
3: 陈廷敬，你想怎么样？你是扳不倒我的。
2: 陈廷敬不温不火地说：“巡抚大人，此话从何而来呀？我不是为了扳倒你而来的。”
3: 哼，皇上是我娘养大的，皇上小时候还叫我哥哥呢。
2: 孔尚达跪在地上直着急，他知道傅伦说的句句都是死罪，有心替他开脱。
3: 巡抚大人，您喝多了，您不要说醉话了。
2: 陈廷敬瞟了一眼孔尚达说：“你倒是很清醒啊。”孔尚达跪在地上拜道：“
3: 学生孔尚达，请钦差大人恕罪。”
2: 陈廷敬听了这话感到奇怪：“我哪来你这么个学生啊？”“
3: 学生曾应会试，可惜落了地，钦差大人正是那一科的考官呐。”“
2: 如此说来，你还是个举人。一个读书人，又是孔圣之后，巡抚大人这里好多的鬼主意都是你出的吧？真是辱没了孔圣人。”“
3: 学生知罪，学生知罪呀。”
2: 陈廷敬声色俱厉，指着孔尚达就骂了起来：“
3: 孔尚达，证人证词都在这里，因为你的挑唆欺骗，又背着巡抚大人擅自行事，山东可是弄得民不聊生。你至少有七宗罪，休想赖在巡抚大人的头上。一，欺君瞒上，作假邀功；二，敲诈百姓，治民水火；三，倒卖一粮，贪赃自肥；四，私居命官，迫害循吏；五，勾结劣绅，压榨乡民；六，弄虚作假，哄骗钦差；七，牧民无方，治理无状。”
2: 大顺马明、刘景、真儿面面相觑，不知道这位陈廷敬大人此话何来。

0: 明白了，他匍匐在地。
1: 这都是我一个人做下的，同巡抚大人没有半点关系呀。
0: 陈廷敬转而望着傅伦说，巡抚大人，您的酒大概已经醒了吧，孔尚达背着您做了这么多的坏事，您都蒙在鼓里呀。陈廷敬说罢，吩咐马明将孔尚达带下去暂押刑员。傅伦痛心疾首地说，
1: 钦差大人，傅伦真是惭愧呀，我刚才喝得太多了，这个孔尚达还是交给本府处置吧。
0: 陈廷敬依了傅伦，由他带走孔尚达。傅伦是满心的羞恼，却无从发作，他只好对陈廷敬说，
1: 钦差大人，容本府先告退了。
0: 听言叙话，陈廷敬说，你我一别十几载啊，

0: 我们一起来迎接今天我们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
1: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2: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3: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位他是谁吧。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4: 哎，你好。
0: 嗯，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是为谁发信息呢？
4: 为自己发布的。
0: 好嘞，那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
4: 我95年的，然后本地人，本科学历，现在的话在一家私企，做这个就是招聘啊这些，
0: 就是人力资源。
4: 对，销售主管。
0: 好，95年的女孩，也就是30岁。那我们工作多少年了？做这工作？
4: 工作好几年了。
0: 之前有没有换过工作呢？
4: 之前没有，这个工作挺稳定的。
0: 就一毕业就做这个了。
4: 对。
0: 那你本科学的应该是文科，文科专业。
4: 对。
0: 好的，本地姑娘，在本地上学，然后工作，然后就顺理成章的感觉到这辈子我们也不会，大概率不会离开南京了。
4: 对，是的，不会离开了。
0: 所以呢，姑娘能跟我说说吗？平时业余生活你都做些什么？
4: 平时的话，比如看看书，然后可能偶尔就是旅游。
0: 旅游呢，会跑得远吗？还是咱们南京近郊什么的？
4: 近郊不太远。
0: 好，自己去呢还是咱们呼朋唤友啊？
4: 会呼朋唤友一些。
0: 喜不喜欢交朋友？
4: 还好，
0: 就是说朋友热闹也行，但是如果没有呢，我跟自己也能特别愉快的待着。
4: 是的。
0: 那自己愉快的跟自己待着的时候大概率都做什么？
4: 比如自己看看书啊，或者比如自己宅在家里面啊，或者偶尔比如一个人去看一场电影之类的。
0: 会做饭吗？喜不喜欢下厨房？
4: 会做饭，但是下的不太多。
0: 你是跟父母同住吗？
4: 对。
0: 和父母同住，那想当然应该会被照顾得很好吧。
4: 是的。
0: 好像这也阻碍了我们去学点什么，下厨房学点什么的这个动力和热情啊。
4: 对。
0: 每次回到家里，如果说回去探亲，我要跟我妈妈说我来做点什么吧，我妈以前我妈头把我推出来，去，别捣乱了。
4: 对，就偶尔可能稍微做一些，然后给他们尝尝。
0: 做简单的啊。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叫私房菜谱，就是拿了一个漂亮的小本子，上面写着私房菜谱，都是我跟我妈妈学的菜，比如说他做的时候，我就一步一步把步骤记下来。那如果我照着这个菜谱，我再实验那么一两次，我自己就会做了。日积月累的那个菜谱，一个是从家人身边学的拿手好菜。你比如说你吃到了特别好吃的菜，你就想知道啊，这个怎么做的呀？这个调料怎么调的呀？对吧？我把它记下来，下次有机会我就试一试做给那个人吃。然后他再抓小细节的姑娘，其实，我觉得还蛮有福气的。
4: 也
0: 不烦心，不烦那么多无谓的事儿，对不对？
4: 对。
0: 但是大方向一定要重要，毕竟你在私企，而且咱们做这个人力菜那挺牛的。我告诉你，如果有时候你可以露那么一两手，真的是蛮叫绝的。
4: 是的。
0: 最主要的我想跟你说，就是咱们在这个情感的路上，咱们在像一个追风少女一样要跑起来。
4: 明白，谢谢。
0: 毕竟是辞旧迎新的时候，你不跑，你要是停在原地，别人就走了；你要是慢慢的走，别人都开始跑了。别人是什么？就是那种心里一团火一样，更加去执着于自己那个目标，比如说这个幸福的这些女孩。所以咱们，我觉得要稍微卷一卷。大多数咱们中国女孩都是说，幸福嘛，这件事情就随缘了，反正我有点慢热，那肯定是要男生来追我的呀。那如果这个男生你碰不到呢，或者说他不来找你呢，或者说你们错过了，可能就一辈子都不认识呢，咱们是不是这一生错过了什么都不知道，对吧？
4: 对。
0: 咱们主动一点，咱们就更多一些主动的可能性，积极的去，你看你是做人力资源的，你们单位里需要什么人，你们去 找什么人你也

0: 能够体会到吧，那个人他肯定是不止投简历投你们一家，他肯定要投上百分上千份，对不对？
1: 对，
0: 你们要找一个职位，要一个人，你们是不是也要面试至少几十个人，上百个人，甚至有时候更多，对吧？
1: 对，
0: 一个道理，对于幸福一样的，你回去琢磨琢磨，把这个追求的这个一些些的步骤，这个事儿啊，跟咱们工作挂起钩来，你就会想明白了。多主动一点，多积极一点，无论是对于求职者，还是对于这个对伯乐或对于千里马，咱们都需要更加主动，咱们才能够干嘛，心想事成。
2: 可能就是在课余时间的话，就是弹一弹什么的。
0: 嗯，真好。那跟我说说你的第一把吉他。
2: 第一把吉他其实比较便宜，我记得应该是560多块钱，
0: 入门级的可以了是吧？
2: 嗯，对对对，
0: 嗯，
2: 啊，
0: 对，我们对他
2: 那会儿就特别爱惜这个，刚买了之后，也会背着啊什么的，就觉得背着的时候特别有那种
0: 帅。
2: 对对对对对，
0: 哦，真的吗？
2: 有这种感觉。
0: 是什么时候？初中、高中还是大学？
2: 其实，我第一把应该是在高中，但是那会儿没有系统的学嘛，大学才算是比较系统学。
0: 嗯，
2: 高中那会儿就是
0: 高中忙死了，
2: 背着走在路上什么的。
0: 哎，有一首歌好像叫《走在铁路旁》，我弹着吉他，听过没有？
2: 哎呀，您这么一唱，应该是听过，有这个旋律，对。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台湾校园民谣，我忘记了叫什么了，对吧？说到吉他，
2: 稍后我再去补充一下这个相关的知识。
0: 好的，好，下次如果打进来告诉我好吗？
2: 嗯，好。
0: 嗯，现在你看，既然咱们在这个大学里面进行有意识的去学习进修，其实就会初步掌握了。所以是什么时候想起来说，哎，我这个兴趣是不是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兼职，补充我的生活？
2: 其实就是，也算是就是我们就是相互认识的一个朋友，就是弹琴的朋友，他在开了这个班，然后他就周末比较忙的时候会叫我去，一开始去义务帮忙，后来觉得哎，你这对吧，反正也时间是固定的，要么就赚钱吧，然后所以后来也就会稍微给我点钱什么的。
0: 嗯，是教多大的孩子呢？是大人还是小孩？
2: 小孩。
0: 嗯，啊，我都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孩子们一双双稚嫩的眼睛充满希望的看着这个大哥哥，哇，好帅啊，对吧？
2: 嗯，确实是。我觉得这个会一门乐器的话，确实会让自己更加的自信一些，而且像您说的，可能会在别人的这种哇你真棒啊真厉害这种感觉当中，让自己的这种就是更加的
0: 自信，
2: 感觉会好，对，自信一些。
0: 对呀，我跟你说，我的小孩在初中的时候，当时想也是让他多学门乐器，不见得说咱们要成名成家，对吧？但你多一个兴趣，多一个爱好，有的是可以伴随你终生的，多好啊。我送给他的第一把吉他也就是在他的初中毕业送给他的。
2: 哇，做您的孩子太幸福了。
0: 没有，主要就是想让他有更多的兴趣爱好嘛，对吧？所以他如果他在现在，我看他大学里他也不弹了，甚至带到了大学里去，我也不觉得他会那么勤奋的练习。所以我觉得人跟人啊确实是很大的不同，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要去参加健美先生健美小姐，那绝对是塑形是不一样的，对吧？
2: 对，你自己的做坚强就可 以。
0: 对，我特别喜欢跟你聊天，因为你一点就通。爱好可以再多一点，因为要不你难免又会陷入一个啊，我周。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0: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勇、倪大红等。
1: 几万里此情无声，
2: 七郎君全两军节度留后，盼内外兵马生
3: 雄冲地极，
2: 国有长军吴越之福，
3: 可
2: 有军命召九郎君回王都同参大政。
4: 袁相公，你如何也这般说？
5: 朝廷册封之前，刘浩然不是大王，自然行不得大王之上，这是礼。吴越立国东南，善事中原朝廷，守的便是一个礼字。以刘浩之名行大王之上，是为僭越，行不得。
4: 大司马司朝元老自视功高，不认吾这个大王。袁相公是读书人，当知晓君臣之道，乃朝廷纲常所系。莫非在袁相公心中也不肯认吾这个大王吗？
5: 刘浩言重，何朝不敢。大司马并非不尊刘侯，他是为了国家省钱，

0: 就让他赏便是了。不当家，难知柴米贵，父亲何必从中做恶人呢？这要让军校听了去，该怨对到咱家头上了。
1: 先王死了，我却还没死呢，容不得毛孩子乱了朝纲。就拉回来了。
0: 人家毕竟是亲兄弟，或入相府，或掌军机，总得有个安置吧。儿子私下思忖啊，这样对老父亲您不利，赏赐诸君的事情，父亲您不如依了他。他毕竟是留后，是现在吴越的君上，面子总须得过得去啊。
1: 你是把九郎掌军拿走了你老子手上的兵权？
2: 哎呦，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少年郎，父亲自然不会惧他。我怕的是沈城里那些军中将变。九郎君呢，他毕竟他做过官军容使，还有萧山大营的主将，说

0: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十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升级，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0: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永、倪大红等。
1: 几万里此情无声，
2: 不过是吃了饭走走路消化消化神的光景，便穿成这样。你才多大年龄，身子不便被掏空了，可怎么得了？
3: 父亲，儿子毕竟也61岁了。
2: 年轻真好。哎，从征福州，萧山夺印，是个杀过人的毛孩子，可惜了。
3: 可惜什么？
2: 可惜六郎死得太冤。
4: 如今六哥走了，七哥做了留后，不问州县，不问百姓，不问赋税，不问苍生，急吼吼着要犒赏三军，笼络诸将。胡令公和袁相公驳了他，他便让我执掌内衙兵权，明摆着的呀，让我跟胡令公、袁相公打擂台。我却是既不能做，更不想做呀。
5: 那你觉得若是六哥还在，他会让你怎么做？
4: 六哥便根本不会让我做这样的事。他让我做官军容使，是让我为诸军提调粮草，让我去台州是为了补上之前先征后粮的窟窿。他是让我在做事啊，七哥是让我在帮他争权。那父王在的时候啊，我们兄弟都活在这棵大树的荫庇之下，不管外面风吹雨打，人间苦厄，都有这棵大树给挡在外面。父王走后，六哥变成了这棵树了。可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啊，跟他闹义气啊，我觉得他委屈了三哥，委屈了大郎兄啊。可我却从来没想过，六哥当时那么难，都没把我和七哥推在前面。那些义字的勾当，六哥别说让我们去做，连说都不与我们说呀。
5: 可是如今

0: 六哥走了，七哥是那棵大树，
1: 是啊，
2: 女儿酒是喜酒，刘后有喜事啊。
3: 文公有女，真淑得敬，红宗年少，内侍尚需，愿求为心腹，主持中馈，以待皇封。

0: 这怎么连个美人都瞧不起吗？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水丘氏世代宗亲，在国中知根广大，水丘昭劝号称君子，朝野皆有人望，留后此举怕是
1: 想借重水丘在军中的威望和部众，权衡朝野，牵制父亲。哼，
2: 心计吃不得肉啊，就算生吞下去，也嚼不烂。要闹肚子的，留后心太急了。
3: 主君者，国之重器，乃君上之权柄，非臣下可轻夺之。大司马虽是四朝元老，但是也并不能在营务之中一手遮天。带兵带久了，跋扈无状，或是有的。但要是说他 犯上作乱之心，朕也不信。

0: 回禀大王，
1: 末将奉命护从吴兴郡公归府，特来复命。
0: 这摆在眼前的事儿，袁相公不信，吴的亲弟弟不信，如今连水丘也不信。这吴越的一十三州，还有谁信吴呢？
1: 大王莫要忧心。大王，吴兴郡公和九郎君等不信，是因为胡令胡氏老贼行迹未露。
0: 他若是露了行迹，只怕这座杭州子城已经不姓钱了。
1: 俗话说得好，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末将以为，他越不想露痕迹，越是要逼着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露出行迹，到时候由不得吴兴郡公、九郎君和袁相公他们不信。
0: 他是大司马，谁又能逼得了他？
1: 老贼跋扈，朝堂之上毫不顾及大王的面子，大王自然也不必顾及他的面子。

0: 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
1: 嗯，
0: 昨天的时候呢，咱们是迎来了白露这个节气，对吧呢？其实呢，一般到了白露的节气呢，也就意味着盛夏的这个暑热啊，基本上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一段时间了，要准备退场了。这个秋天的气息是越来越浓了。
1: 嗯，
0: 对于咱们江苏来说啊，其实常年呢是要等到九月下旬或者是十月上旬才会正式的官宣入秋的，不知道今年这个时间会早还是会晚啊？
1: 嗯，所以说它其实还算不上是这种真正意义上的
0: 秋天
1: 啊。
0: 嗯、对啊，还有一小段时日要度过啊。
1: 那不过白露节气之后呢，那气温整体是下降的一个趋势，夏转秋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的。
0: 没错。
1: 嗯，可能你在不知不觉间一眨眼，你会觉得哦。这个外面的树怎么就
0: 变黄了呢
1: 、
0: 哎、
1: 对不对？
0: 但是呢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得相信那些谚语啊、嗯、这说到什么一夜凉一夜，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可能就是默默的啊几个晚上过去了之后、嗯、哎这晚上的就不一样的光景了啊，外面的树木也不一样了。那么根据江苏省气象台的预报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2号、嗯、整体的天气情况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啊，整体不错。受到低层偏东气流的影响呢，可能部分地区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不过呢基本上都是很弱的降水，影
1: 响不
0: 大、
1: 啊、
0: 哎，周末的时间呢，到了13号呢，受到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的影响，江苏呢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嗯、全省呢是阴有阵雨到雷雨，沿江和江淮之间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另外呢这两天啊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呢，风力会有一点点增大，大部分地区呢会出现4到5级的阵风，6到7级的偏北风出现。
1: 是的，那气温方面，本周的气温呢总体平稳适宜，但昼夜温差偏大，白天呢适合短袖，早晚有些偏凉。八号江苏的最高气温仍然在27度到31度，那随着冷空气逐渐东移南下，将自北向南带来降温。九号到十二。

0: 二号的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2度到29度，早晚的凉意会更加的明显。
1: 白露一到嘛，冷空气呢也相应的就应景的来了。目前呢，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带来立秋之后的首场大范围降温。那么这一轮冷空气呢，不仅影响范围非常的广，而且降温实力还挺强的，
0: 对，
1: 会给北方的很多地方带来强降水，还有强对流天气。而这次的降雨过程呢，也将继续啊推动北方多地呢直接一脚迈入到秋天的步伐啊。那么截至到6号呢，西北和东北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入秋了，京津冀多地呢已经加入到入秋的进程当中，也有可能会在这一轮冷空气到来的时候过程当中呢正式开启秋天。
0: 是的，那近期南京的天气，东北风4到5级，20度到30度，明天多云，偏北风4到5级，20度到29度，后天19度到28度。
1: 对，后天呢整体会有一点点小幅的波动啊，到周四周五的时候会有一个降温的趋势。目前来看呢，好像到了本周五最高温度只有24度。
0: 是的，就是有点冷了哈，你会觉得突然。
1: 是的，
0: 那当然从目前来看呢，下周的气温的这个最低气温也是在19、20度的徘徊啊。那你看目前来看到这个雨又没了。
1: 对，这个刚刚我们其实提到的，说是预测可能是到周日的时候啊，应该是13号左右的时候会有一股降水，但是呢，目前降水的范围啊等等的，可能还需要在提前那么一两天的时候确认一下才可以。
0: 对，就有的时候降水就是这样的。你看我们之前这个前两天在预报的时候说，下周可能是出现整周的这种降水，受到这个海上的这种气流环流的影响。但是你看这个临近了，你再看又变了，对不对？
1: 对啊，所以天气预报呢，它是有这个越近的时间段的话，它的时效性可能会更加的好一点啊，给大家的准确度会更高一点。不过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都关注到了啊，各种这个网络发布的这个关于天气的下半年的整体的天气情况，尤其是入冬之后啊，这个预测好像说这个今年的冬天雨水，尤其对咱们江苏啊这个南方大部分地区，
0: 但它算是个暖冬是吧？
1: 不能完全说是冷暖这样的区分。只是说雨量会比较大一些，
0: 你想，
1: 对于可能南方的大部分的朋友来说的话，这个雨量又比较大，但冬天温度又比较低的话，如果到零度以下的话，它的这个
0: 那其实对于南方
1: 的
0: 朋友不是很友好。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这个及时的关注一下吧，啊，看看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但是呢，最近几天的时间啊，这个刚刚有一点秋意凉的感觉了，大家也要及时的增添衣物啊，
0: 谨防感冒啊，
1: 哎。对啊，同时呢也提到了这两天风力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大，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还是什么呢，那个周末的时候啊，家里面的熊孩子得注意一下啊，这个不要把这个家当中的东西放到自己家的阳台，可能风力比较大的时候一吹，很容易造成高空这个坠物这样出现，
0: 对
1: 下面的行人会有一定的安全影响。那么对于行人来讲呢，我们在玩耍的时候啊，小朋友们在小区里面什么的，尽量的离楼梯呢稍微远一点距离，为了自身安全着想啊，要家长们做好提示作用啊。
0: 是的，那这就是今天跟你来关注到的天气情况，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就过去了这个新生儿黄疸期了。新生儿黄疸啊，是新生儿这个新生儿期呢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据统计呢，说我国每年大概有800万的新生儿出生，其中约60%的足月儿或者是80%的早产儿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黄疸。
1: 对，
0: 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去干预的话，可能严重的这种高胆红血红素高胆红素的血症呢，可能会导致他的胆红素脑病，造成一个不可逆的神经系统损害，甚至会危及生命啊！但是整体来讲，普遍的还是就是只是微微的有一些黄疸、啊，
1: 是的，是的，
0: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但是还要看这个商场和新百仅100米，红五路来迪门前专区距离新百商场仅10米，真正的实现了就近停放、精准。
0: 生鲜超市就是一整根，然后给你切好、理好了，然后封装起来的这种，你回去只要稍微洗一下就直接切切就算了。但是我觉得藕啊，其实还是要吃点那种新鲜的感觉，就是它那个根儿啊都非常的嫩。你相信你炒下锅的时候或者焯一下去凉拌的时候呢，这个味道还是非常的不错，那种清甜的感觉的啊。要是稍微老一点就没那么好吃了啊。那么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各种莲藕，怎么去挑选呢，也是一个成为了目前的难题啊。其中呢，莲藕主要成分呢就是粉藕和脆藕两大类。粉藕呢通常是这个红花藕七孔的居多，淀粉含量也比较高，水分呢也比较少。那么这个煮熟之后呢，炖煮之后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绵密一点。常说的这个藕断丝连，其实指的就是这种藕。粉藕呢，最适合的是长时间的去炖煮，就是刚才说的煲汤用，对吧？排骨莲藕汤，久炖之后呢，这个藕块啊，就是入口即化，非常的好吃。给孩子们长肉，就多去做一做这个排骨莲藕汤，对吧？
1: 那咱们南京人其实爱吃藕，除了家常的清炒跟炖汤之外啊，还有这个以藕为主角的代表美食。比如说糖藕，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糯米藕啊，跟红糖熬煮非常的好吃。还有蜜汁藕，也是用藕和糯米来搭配啊，冰糖啊、红枣啊慢炖，再淋上这种桂花蜜汁，非常非常的香甜啊。
0: 对，
1: 那白鹿钢起。

0: 聪明是不一样，他没有真正的感情啊，也不会自己真正的说去想问题，他是靠庞大的数据和计算来模拟的，哎，这个得出一个结论和答案啊。
1: 没错啊，这就是今天我们在知道不知道来跟你增长的知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来。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哆来咪的时刻，今天咱们继续在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古诗词作品。在日常的节目当中，小月经

0: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第二天，陈廷敬约了傅伦同游趵突泉，两个人都是普通人的装扮。大顺、孔尚达和陈廷敬的几个亲随跟在后面。傅伦对陈廷敬说：
1: 钦差大人，不是您来，我还真难得如此清闲呐。
0: 陈廷敬点了点头说：
2: 是啊，官场上的人呐，清闲不清闲，就看头上是否顶着官帽啊。今日如果依着您的话，我俩官服出游，就算是把趵突泉的游人全部赶走，也是清闲不了啊。
1: 哈哈哈哈，
2: 钦差大人高论呐，高论。我在山东可是一日不得清闲，也就一日都没有脱过官服啊。朝廷就需要您这样勤勤恳恳的好官呐。
1: 你同我私下说句良心话。你说这巡抚大人到底是贪呐，还是不贪呐？
2: 啊，赶去，巡抚大人还在那里等我呢。若不介意的话，我给您在巡抚大人那里

收音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

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

0: 巴的笑着说：“我请我呀，我好，我就去审审那个小女子。”傅伦摇摇晃晃，让孔尚达搀扶着往小屋走去。傅伦同孔尚达刚到门口，门就打开了。两个人刚进去，大顺马上就关了门。陈廷敬同张谦、朱仁已经在小屋里等候了。孔尚达早就看出了不妙了，傅伦却是醉眼朦胧，他笑着说：“钦差大人，你可自在呀？”朱仁顿时就懵了，嘴张得老大：“钦差！”早就有人冲上来摁倒了朱仁和孔尚达。傅伦愣了半晌，忽然借酒发疯：“
1: 陈廷敬，你他妈的这是在老子的地盘上！”
0: 陈廷敬却冷冷地说：“巡抚大人好酒量啊。”“
1: 陈廷敬，你想怎么样？你是扳不倒我的。”
0: 陈廷敬不温不火地说：“巡抚大人，此话从何而来呀？我不是为了扳倒你而来的。”“
1: 哼，皇上是我娘养大的，皇上小时候还叫我哥哥呢。”
0: 孔尚达跪在地上直着急，他知道傅伦说的句句都是死罪，有心替他开脱。
1: 巡抚大人，您喝多了，您不要说醉话了。”
0: 陈廷敬瞟了一眼孔尚达说：“你倒是很清醒啊。”孔尚达跪在地上拜道：“
1: 学生孔尚达，请钦差大人恕罪。”
0: 陈廷敬听了这话感到奇怪：“
2: 我哪来你这么个学生啊？”“
1: 学生曾应会试，可惜落了地，钦差大人正是那一科的考官呐。”“
2: 如此说来，你还是个举人，一个读书人，又是孔圣之后，巡抚大人这里好多的鬼主意都是你出的吧？真是辱没了孔圣人。”“
1: 学生知罪，学生知罪呀。”
0: 陈廷敬声色俱厉，指着孔尚达就骂了起来：“
2: 孔尚达，证人证词都在这里，因为你的挑唆欺骗，又背着巡抚大人擅自行事，山东可是弄得民不聊生。你至少有七宗罪，休想赖在巡抚大人的头上。一，欺君瞒上，作假邀功；二，敲诈百姓，治民水火；三，倒卖一两，贪赃自肥；四，私居命官，迫害巡吏；五，勾结劣绅，压榨乡民；六，弄虚作假，哄骗钦差；七，牧民无方，治理无状。”
0: 大顺马明、刘景、真儿面面相觑，不知道这位陈廷敬大人此话何来。这些罪状分明都在傅伦的头上啊！傅伦也觉着奇怪了，却少不了顺着楼梯下台。他晃了晃脑袋，似乎方才醒过酒来：“
1: 我这酒喝的。
0: 傅伦一边说着，狠狠地瞪了一眼孔尚达，愤恨难填的样子。孔尚达先是吃惊，待他看见傅伦的眼光，心里就明白了，他匍匐在地：“
1: 这都是我一个人做下的，同巡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

0: 江苏。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8点整。